户，嘿，阿毛的不来户，一波都好年牛背。啊，谁的大巴拉怪？你个悲伤的外人，你们不得来户哈，你的很多的不爱。哎，我那还啥不该，还蒙到好悲的啥？多巴米的瓜是大。